季工作日不少的线路却运力富裕。正因为如此，动车组此前呢已经实行了浮动票价，部分车次低至4折。如今面向时间充裕、出行安排灵活的老年群体推出专属折扣，以价格杠杆引导错峰出行，既能够盘活淡季空余席位，提升路网运营效率，又能够增加经营的收入，反哺铁路基础设施升级和服务品质提升，实现公益属性与市场。

0: 场运营的良性平衡。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的热点观察员初阳他也有话说，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观点是什么。
1: 各位听友大家好，从5月15号开始，铁路部门正式推出了暖心新举措，面向老年旅客推出专属的出行优惠。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在工作日淡季时段乘坐标注净字的列车，即可享受到车票价9折优惠，特殊优抚人群还能够叠加福利，最低可享81折，满满都是人性化温度。这项新政适用时段集中在5月底到6月底的工作日，正是铁路客流相对平缓、运力富余的窗口期。我们都知道，铁路客流常年冷热不均，节假日一票难求，工作日淡季却常有大量空位闲置。以往浮动票价更多面向大众，而紧张，很多老年人时间自由，行程灵活，非常适合错峰出行。铁路部门通过价格杠杆引导老年旅客主动分流淡季车次，不仅盘活了闲置运力，提升铁路整体运营效率，也让空余席位不再浪费，进一步优化铁路资源配置。更难得的是，这项政策兼顾了

0: 承载的是尊老敬老的温情，更是精细化运营的智慧，不再是简单一刀切的票价，而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变的贴心服务。在市场化改革的路上，铁路不断用细微升级温暖人心，既有商业活力，又不失民生底色，这样的精准惠民措施值得点赞，也让人看到了公共服务越来越好的模样。
1: 资讯早班车准时出发，
2: 新闻麻辣烫热乎出锅，
1: 说点新鲜的，
2: 聊点热门的，
1: 都在这里。

好，继续回来和您来说说接下来的这件事儿。最近呢，贵州贵阳一名女子在河滨公园南明河边啊，将多杯奶茶倒入河中，并且还在口中念念有词啊，有人说好像是在诵经，自称啊这是一个放生的行为。贵阳市南明区水务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呢，已收到了相关的情况反映，并联系了部门协助处理。工作人员说，当地没有所谓放生的民间习俗，水务部门对这个行为当然也不予认可，不倡导。 又见奇葩的一种放生啊！这次放生的主角变成了奶茶啊！放生的内核呢是表达对生命的尊重。然而近些年来，放生的行为越来越奇葩，像是对象一开始的是鱼、龟这样的活体生物，异化成了矿泉水、大米，甚至是蟑螂、老鼠的四害。此类的放生行为啊，违背了初衷，沦为形式主义的表演，对生态环境呢还。

0: 来说低，难以形成有效的震慑。这样的乱象要制止呢，不能止于事后的追责，更需要源头的管理。首先应该完善法规细则，明确放生行为法律边界，比如由生态环境水利等部门联合出台指导性的文件，明确禁止向水体倾倒任何非自然的物质。宗教事务等部门也有必要明确反对形式化、商业化、破坏性的伪放生行为。其次要强化平台的责任，下架猎奇放生相关内容，遏制它传播，并加大对外来物种危害的科普内容的流量倾斜，以引导正向的这个观点啊，而取代掉这种网络上的流量狂欢的泡沫。
1: 还要注意到，许多放生者本怀善意，只是缺乏了正确的渠道。因此啊，在禁止的同时，不妨对放生行为进行疏导，比如说借鉴部分地区的经验，设立生态功德榜，鼓励公众参与河道清理、植物植树造林、野生动物救助等真正有益生态的志愿活动，将放生

今年3月，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强调，依法严查严处蹭热点、炒概念、搞操纵等侵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不难看出监管层零容忍的坚定态度。无论何种形式的信披违规，无论是否直接造假，只要侵害投资者权益、扰乱市场秩序的，就必将被依法追责，必须要让违规者付出代价，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起的路途有 N 种打开方式，元气满满早高峰，助力你的美好一天。
5: 动物当中的优秀建筑师都有谁？
6: 舞蹈演员跳舞都用哪种鞋？
5: 吃薄荷的时候为什么嘴里会有凉凉的感觉？
6: 古人用银子付款都是怎么找零的？
7: So easy 呀！

0: 康风，全程相伴。好的，各位，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你好肖申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肖航，
1: 我是佳佳，
0: 明天早间的同一时刻早高峰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2: 忙忙碌碌一大早，开开心心每一天，晨间笑一笑。
3: 单位小宋最近工作特别的忙，连刮胡子的时间都没有了。可是他自己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胡子能长得这么快，没过三两天的功夫，这腮帮子底下就扎人了。到了礼拜天休息那天，这小宋啊终于去百货公司买

0: 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

梳理，看清什么值得坚持，什么应该放下，允许自己迷茫，允许自己徘徊，学会在迷茫中与自己对话，在不确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迷茫不是迷路，而是你重新选择、重新出发的机会。焦虑不是脆弱，是你在为成长蓄力。你是不是也经历过这样的时刻？心里装着很多期待，想做好每一件事，却常常力不从心，于是焦虑悄悄涌上心头，甚至怀疑自己不够优秀。很多人把焦虑当成一种脆弱，觉得是自己不够坚强，其实恰恰相反，焦虑的本质是你对生活有期待，对自己有要求，是内心向上的力量在涌动。正因为你想变得更好，才会有焦虑的情绪，不用千方百计想着怎么赶走。

范管理率达到78.9%，糖尿病患者的规范管理率呢达到78.04%。与此同时，签约居民基层就诊率为71.48%，意味着超过2/3的签约居民生病后首选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些数字背后啊，是家庭医生年复一年不厌其烦的随访、宣教和干预。家庭医生所做的早就已经不是简单的治病，而是系统的防病和管病。

日前，一场由区农业农村局牵头组织的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活动在湘湖象山船部开展。30,000尾鲜活的鱼苗被缓缓地放入了碧波之中，为秀美的湘湖水域再添勃勃生机。活动现场呢，鱼苗是顺着滑道从运输车上缓缓地滑入湖中，成群结队地游向湖水的深处。这次放流的鱼苗啊，都是钱塘江水域的土著鱼种昂刺鱼。那么区农业行政执法队的渔业中队副中队长刘双啊，现场介绍说啊，选择投放昂刺鱼是基于湘湖水生态修复的科学考量。昂刺鱼作为土著鱼种，对本地水域的环境适应性强，大规模科学投放既能够有效地恢复土著鱼类的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的群落结构，又能够丰富水域生态多样性，为湘湖水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注入原生力量。那么针对当前民间放生行为增多的情况呢，刘双也给出了专业的提醒啊。他强调说，水生生物放生需要严格遵守新渔业法以及浙江省增殖放流的相关规定，严禁盲目放生。未来外来入侵物种、菜市场普通的商品鱼、杂交鱼以及养殖鱼种都不可以随意投放。这类鱼种呢，极易污染本土鱼类的基因，打破水域生态的平衡。他呼吁广大市民和社会组织啊，优先选用萧山本土特有鱼种来开展放生活动，切实的助力本土鱼类种群的修复。他说呢，企业、民间团体如果计划开展大规模的放生活动，需要提前向

以往呢是以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大家鱼为主，如今结合生态需求，新增土著鱼种的投放，持续通过科学的放流举措，不断的筑牢湘湖水生态的安全屏障，让湘湖碧波碧水澄清，生态更美。

在北干街道的银河社区呢，有一个特别暖心的公益平台，叫做奶奶医疗工作室。一群退休的医护奶奶用21年的坚守，默默守护着邻里们的健康，成为了

热了，你这用药就得多注意，最好呢再去医院问问医生，心里会更踏实。就这一上午，他就接待了30多位居民，大多数呢都是银河小区的老街坊。贾姨奶奶笑着说，我们现在啊有6位志愿者轮值，每周二上午来这里服务。我今年啊虚岁81岁了，退休前呢是杭州柴油机总厂的保健医生，现在还能够发挥一点余热，为大家做点事情，我心里特别高兴。说到这个奶奶医疗工作室，那可有年头了。银河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啊，从2005年开始，社区里几位退休前从事医务工作的居民自发

室的桌子上呢，有一本厚厚的健康台账，整理得整整齐齐。每一位居民的体检数据啊，都记得清清楚楚。贾姨奶奶说，像是高血压这种慢性病，单次测量没有什么大意义啊，只有长期的跟踪记录、动态监测，才能够真正的守护好大家的身体健康。他们呢，也一直坚持给居民一人一档，用心留存每一份健康档案。岁月流转，这么多年过去啊，高德元还有徐新华等首批志愿者奶奶呢，因为身体原因。

在换乘高铁的途中啊，他不小心把手机遗落在了前一趟列车上。小张抹着眼泪说啊，手机里有我的身份证、电子凭证，还有返乡的车票信息。现在呢，我既没法进站，也联系不上家里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志愿者张松年耐心地听完小张的遭遇呢，一边轻轻安抚他的情绪，让他别着急，一边快速地思考着该怎么帮他解决问题。很快呢，他就有了主意，说：“小姑娘啊，你先别慌，跟我去人工售票窗口，把这趟车退了，再改签后续的车次，肯定耽误不了你回家。”说着呢，张松年就带着小张往售票窗口走。路上他又想到啊，小张手机丢了，身上肯定一分钱都没有，于是呢主动提出由他来垫付三张改签车票的手续费，不让小张再为钱的事儿发愁。当天下午1点左右，

0: 还有医美公司一起签署了破产和解方案。企业重获新生之后，核心客源也没有明显流失。区法院副院长于建峰表示，推动这家医美公司破产和解一生动，周围呢非常明显的红肿，脓液渗出，而且呢这个味道是挺难闻的，磁共振检查显示啊，脓肿已经侵犯到了咬肌的表层，就说如果再拖延的话，细菌可能扩散引发全身的感染了。
1: 是，那么钟医生判断啊，这根本不正扩散，用手拔栓则会带入细菌破坏皮肤组织，甚至引发咬肌间隙感染、颅内感染等严重的并发症。
0: 哦，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1: 于是啊，他立即为吴女士紧急的清创，清除脓液，坏死组织。

0: 肺感染等严重的并发症。
1: 哦，这个就很严重了啊。
0: 于是啊，他立即为吴女士紧急的清创，清除脓液、坏死组织以及残留的药膏，并开具了抗感染药物。因为伤口比较深，吴女士啊需要长期的换药，恢复期至少要3到6个月。
1: 哦，
0: 而且啊大概率会留下永久的疤痕。
1: 嗯，
0: 哎呀，吴女士懊悔不已啊，说她现在是天天戴口罩，不敢见人。
1: 嗯，
0: 真后悔没有及时的去医院。
1: 我也想说啊，这2个月了，你都能忍，都不去医院。
0: 嗯，
1: 中医生也提醒大家，咱们面部的皮肤呢是比较娇嫩的，出现疙瘩、痘痘等异常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的使用来路不明的药膏。
0: 嗯，
1: 尤其是混合使用多种药膏，对皮肤的损伤呢会更大。
0: 嗯，
1: 而且呢，更不要自行的去挤呀、抠啊，去拔里面那个栓。
0: 嗯，
1: 很多人误以为小疙瘩随便涂药就能好，但是呢，忽略了潜在的风险，就是来路不明的药膏啊，它都是没有正规的资质的，可能它非法添加一些激素啊、

0: 好，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07啊。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时候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时刻呢，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歌曲，在月食里抱紧我。我们明天节目时间再会。
1: 好，再见。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家庭药箱里常备的感冒药、眼药水、糖浆等，大多不会一次用完，剩下的药品往往会被放回药箱，等到下次生病再拿出来使用。有效期不等于拆封后使用期限。泰州市中医院药剂科医生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拆封药品的真实保质期，守住家庭用药安全底线。独立铝塑包装，片剂、胶囊单粒密封，只要铝塑板无破损、不漏气，可使用至原有效期。吃一粒拆一粒，避免整板提前拆开。瓶装片剂、胶囊开封后反复接触空气，使用期限一般不超过6个月，且不能超过原有效期。特殊药品如硝酸甘油，开封后因异常解失效。

0: 茶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在你身边，让春绽放，
4: 给你清明般的夏日清凉，
3: 伴你度过最美妙的秋日时光，
4: 和你相互依靠。

王新夫呢是浙江温岭人，他主攻的是小生师承程派。王新夫在15岁就考入了浙江省艺校，在校期间呢表现非常的出色，曾经2003年凭借在现代小戏《山凤与春喜》当中的出色表现，获得了浙江省第9届戏剧节的优秀表演奖。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王新夫的表演啊，首先来听到的是在粤剧《枫叶如花》当中的选段。那

0: 为神命，
1: 奉他。

老多哦，你呀、啊。

0: 新娘子来了，
1: 快来！
0: 哎哎哎哎哎哎哎！老大老大老大老大！哎，老四，哎，都准备好了吗？哎，哎哎哎哎哎！好好好，赶紧进去，我赶紧进去。
2: 北京时间11:30。

0: 那么你的脏伺候万万你
1: 扎扎扎不要紧，扎不要紧，只要我们能吃苦，扎总是有办法的。我们

来点戏哈，8271-1011和8271-1022。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萧山融媒体来留言，告诉一凡您想听的是哪段戏。那么今天在我们的梨园点戏台当中要送出的是由陈飞、潘晴带来的《翠姐姐回娘家》。

去了，只有三年不回娘家。

0: 远服务项目大赛决赛落下帷幕。由区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兵支出公益服务中心报送的萧然峰谷抗美援朝老兵薪火相传志愿服务项目，从全市221个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荣获市级铜奖。浦外滩公园开走，500多名徒步爱好者分别参加了 8.8 公里的亲子组和 12.8 公里的锻炼组比赛。昨晚，文艺赴美全民美誉2026年萧山区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活动在萧山万象汇潮音广场举行，进一步擦亮萧山文艺赴美文化品牌，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普及应急知识，加强应急管理，共建平安萧山。

0: 栋动火作业，切实构建上下联动、左右协同、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安全监管格局，坚决防范化解流动动火安全风险，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安全屏障。
1: 会上，与会人员集中观看了我要动火专项行动视频，区安委办对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进行了解读。迎丰街道、北干街道、宇恒置业浙江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代表分别做了交流发言。
0: 为加快推进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体系建设，切实提升单元长履职能力和基层应急处置水平，扎实做好今年防汛备汛工作，近日区防止办分片区组织开展了全区基层防汛防台应急小单元单元长业务培训，来自各镇街的262名单元长参加此次培训。
1: 本次培训紧扣基层防汛防台工作难点和实战需求，坚持实用实操实效原则，把项定制培训课程

0: 区防止办将持续抓实抓细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常态化开展基层应急技能培训和实战演练，不断织密基层防汛安全防护网络，全面提升辖区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夏季气温高，火灾风险较大，居民一定

只不过我们是被动应战。但是那又能怎样呢？撕破了脸就好杀掉侵略者，将他们赶出我们的这块土地。日本不遗余力地窃取中国的资源，占领中国的土地，甚至大有野心要吞并整个中华大地，可以吗？不可以，中国人不会答应的。日本人大惊，看出了危险，暂时放弃了远大的计划，而创造了冀东防共政府，抓紧了冀察政务。

0: 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为两国都打算在华北认真一试了，召集各省军事长官研讨重大决定。日本大军，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航路的古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追踪设备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

0: 背后，聆听冷暖人生。萧山人民广播电台对话1079，让我们共同记录生活，见证时代发展。
1: 给你一粒种子，还你一片森林。在林浦画家村，胡慧用12年时光，把一片普通苗圃打造成了拥有60多个品种、3000多棵成品梅树的美好森林。本期对话1079嘉宾，杭州一粒森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主理人胡慧。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对话1079。各位好，我是一凡。在今天的节目

0: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1: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不用运动，戒掉主食就能快速掉秤，火爆全网的生酮减肥法，成了不少爱美人士的减脂首选。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收听。
1: 你是上班族、打工族、自由人、企业家，或是创业者？160度文达说财经，
2: 微信 XSFM1079，热线互动8271-10118271-1022。
1: 捡一缕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

0: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fm1079 热线互动8271-1011 8271-1022。
1: 北京时间的15:09，欢迎收听文达说财经。今天的财经内容，我们先来关注央妈方面的动作。

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动态，一个是呢，这个商务部啊，商务部方面的动态的消息。另外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市场监管总局啊发布的一个数据，说在个体工商户方面啊，这个国民经济呢当中，个体工商户呢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呢数量最多的经营主体。那么截至到2025年的年底，我国呢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核心的四大经济体的个体工商户呢是达到了4010.9万户，连续的5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那这个数据呢也说明咱们国家的经济层面当中的活力啊四射，应该说这是一个传递或者说观察中国经济活力。

0: 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等新能源发电呢，不直接接入公共电网，通过专用线路和变电设施向多个用户呢供给绿电，实现呢供给电量清晰溯源和分配的模式。这对于新能源的整个的行业来说，也是政策性的一个利好。另外呢，还划分了投资与建设啊，比方说项目的规划。投资的模式、建设的管理、运行的管理以及责任安全运行等等方面的这个内容，显然这个政策的动态对新能源的发展来说又是一个直接的利好消息。
1: 改变生活，改变自己，文达说财经正在直播，微信 XSS

0: 了解一下我们的外汇的一个情况啊。这个呢，美元依赖的国家来说呢，肯定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儿啊。但是在中国呢，则不是这种情况了。咱们中国呢，外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我们正在关注财经动态，我们正在发现生活亮点，我们的财富生活每天都在变化。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情况。那么昨天上涨，今天指数下跌，那么一些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今天周三啊，昨天这个大盘反转的啊，这个我说的这个不是直接的反转，是一个三连之后的一个反弹啊，这个触底二十天均线三底形成。那么不会一蹴而就的啊，因为成交量呢并没有放大，昨天这根阳线的成交量呢是没有放大的啊。那么今天的这个指数呢涨跌互现啊，这个上证指数呢回踩的这个二十天均线啊，二十天均线是正好是4140点啊，4140点，那么上证指数的是刚刚好回踩二十天均线，那么尾盘呢也往上拉了一下啊，盘中呢也有一度翻红啊。那么今天呢最表现的亮眼的那就是科创板指数啊，科创板

延续强势爆发的啊，所以说科创板的大多啊都是跟半导体相关的啊，所以说这个像盛建科技、金海通、上海合金、金方科技、大升达、张江高科啊，这些都涨停起来，所以带动了啊这个盘中的一些小票啊，特别是科创板的。那么像城邦股份、三联板、华虹公司、寒武纪啊，这个均创历史新高，所以说还是有走新高的。那么前期的这个光模块的等呢，这些呢是在高位震荡啊，有所分化啊。那么资金呢，当然是有一部分落袋为安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正在寻找的新的机会或者是低点的。所以说从半导体芯片呢，这个最近呢这个长兴啊，长兴那个要把。

低位置的啊。所以说我们从最近的这个大盘的一个震荡走势情况来看呢，是市场上的一个明显的特征，那就是高低切换啊。在一个连续大涨的四五月份的这些光芯片啊、光模块这个光里面的这些标的啊，然后呢转移到这些科技硬科技里面的芯片啊，所以说从这上面啊，半导体的设备啊，这上面可以去作为一个高低切。那么今天呢，这个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半导体以外的光纤啊概念也是反复活跃的，航电股份涨停，股价也创了历史新高，液冷服务。

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FM 107

向央广的这个记者这个表达了自己的一个观点。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梳理一下究竟这些专家怎么看。投行的资深的人士姓王他在接受央广财经记者当时就采访的时候就说了各类资产下跌的主要原因是美债和日债出现下跌，美元指数上涨，在通胀压力下，市场预期新任美联储的主席短期内不会降息，反而是有可能通过缩表控制流动性。那么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的信息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过，所以说市场都

遭遇了双杀的结果啊，韩国股市熔断，芯片股重挫，直接击穿了白银的工业需求预期。5月15号呢，韩国的股指呢一度上破了8000点，创下了历史新高之后呢，大幅的跳水，并融发了熔断。那么因为的财情显示呢，韩国的 COSPI 的指数是跌了6.12%，其中三星电子收跌8.61%。SK 海力士呢是海力士啊是收跌7.66%。那么贵金属的后市该怎么走呢？当然国外的市场跟国内的市场还是有所区别啊，中国的目前的经济还是稳步上升。那么贸易进出口方面，我们在刚才节目的上半段专门有关央妈的金融的政策

上调至这个5000到5600美元每盎司，因此短期金价大概率以震荡修复为主。白银受益于工业需求爆发叠加供需缺口，全年涨幅有望超过黄金，但单日5%以上的大幅波动将成为常态，投资者需要高度警惕其高波动的风险。另外的专家还说，黄金与白银的走势均受宏观与结构性因素的共同驱动，但两者的运行节奏与波动性的存在着显著差异。在全球信用体系重构加绿色能源转型的

查，这个调查告诉我们网络赌博集团究竟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套路。如今网络赌博集团已经构建起了一套精密的资金流转通道，赌客资金通过购买游戏卡、商业预付卡等充值卡变为筹码，在赌博平台输完后再经专职跑分人员和第三方核销平台变现。很多人总是把赌博作为发财的一个捷径啊，其实除了违法之外啊，这种赌博也可能啊，我们说通常来说让很多很多人是倾家荡产，所以说千万不能啊涉足。那么今天讲的是什么？讲的就是刚才21岁的汪。

正发愁没生意啊，接着生意就从天而降。这个曾玲在接受询问时表示，他在电商平台上搜索过这个相关的卡密后，发现销量可观，便决定呢与对方合作。井喷式的爆发，从一天几万到最高50万、60万。

警方就调查了啊，调查发现了曾林的店铺呢，在短短一个月内流水竟高达2000多万元。他坦言，这些卡正常呢，应该是从各自官方的网站专卡专用，但异常火爆的销量让他心知肚明，肯定不是都用来正常消费的。每天销量那么大，结合评论和举报内容，他说，我判断他们都会拿去赌博了。

卡密的有效性，若卡密真实有效，平台便会将相应的资金转入会员的钱包账户，会员可随时提现至自己的银行卡或支付宝。所以说我们了解了完整了整个的一个路径啊，所以说这种啊这种预付卡其实就是沦为赌博集团洗白。

像童话森林，把满湖公园融入动漫元素，青春活力拉满，后续还将联动动漫节预热，城东公园依水而建，曲径花街，闹中取静，是城市里难得的清幽秘境。紫阳晴雨秀满杭城2026，杭州市首届八仙花展，5月20日至6月28日。主会场区域包括吴山景区、杭州孔庙、吴山广场、西湖银泰百货，分会场含杭州少年儿童公园、白马湖动漫广场和白马湖公园、城东公园、临平公园。2026杭州城市公园新业态与公园文创展，5月22日至24日，临平公园，地铁9号线秋山大街站步行可达。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0: 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5: 垃圾分

相信有不少小朋友都听过梁祝的故事吧。相传在东晋时期，梁山伯和祝英台这对恋人因为追求婚姻自由，变成了一对美丽的蝴蝶。后来人们为两人忠贞的爱情所感动，便将这种蝴蝶称为梁祝蝶。其实传说当中的梁祝

上花纹多变，就仿佛是爱美的女子换上了华美的衣裳。美凤蝶在南方的出镜率啊是远高于四带凤蝶，这也许是南方人将美凤蝶视为梁祝蝶的原因之一吧。除此之外，昆虫学家呢也有自己心目当中的梁祝蝶，那就是玉带凤蝶。一方面，玉带凤蝶颇有古典气质，而且雄蝶雌蝶的外形啊

0: 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3: 1079整点报，
4: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

0: 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事345元，限额内全报销。

0: 重则发生交通事故，甚至造成车毁人亡的恶性后果。每一次逆行都是对生命的不负责，广大驾驶人要认识逆行的危害，各行其道，文明出行。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这个点你在干嘛？穿梭在熙攘的晚高峰，或是正在等待下班。
2: 等待并不总是孤独的，因为等你回家的不只有你的猫，还有热气腾腾的晚餐。

各位周三傍晚的17:08，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7.9 为您带来的下班 Live。 大家好，我是舒文。好，我是舒文。首先还是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啊，跟大家来说呢，接下来我们杭州的天气会有一个容易让人产生错觉的特点，也就是不会一直下雨，但是会显得总在下雨啊。为什么呢？这因为这不是传统意义上面的连续阴雨天气，而是一种典型的过程性降雨频繁上线模式。简单跟你来说，就是雨一阵停一阵，云散一会儿，很快又集合啊。刚觉得天气好像要放晴，下一轮雨水可能已经在路上了。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未来七天杭州降水依然是非常频繁的，不能够放松警惕。你比如说22号夜里到23号白天，还有像25号到26号，都可能会出现。

的。还有一个体感变化呢，大家可能已经察觉到了，前几天晴天的时候阳光虽然猛烈，但是东南风在醒啊，天气非常舒适。现在风弱了，水气多了，湿度高了，同样的气温条件下，人体感受会明显不同。那接下来即使不是全天降雨，这种湿闷感也会逐步的增强。接下来一起和大家关注西安区气象台发布的短时天气预报。今天傍晚阴有小到中阵雨，夜里阴天局部有小雨，明天阴到多云，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今天傍晚到

好的，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今天有哪些热搜呢？和大家一起来刮一下。首先关注到热搜榜的第一条啊，标题是普京报过的小男孩已经成为工程师了。 昨天晚上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专机抵达北京，开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9号到20号访华期间呢， 有一项特殊的安排，是与一位名为彭湃的中国工程师重逢啊。如今这位26年前与普京和

叫澎湃的中国小男孩互动，这一温馨画面被摄影记者拍下了。塔斯声称啊，那一刻对澎湃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掌握了俄语，毕业于莫斯科的大学，朋友们甚至用俄语名字来称呼他，叫做帕维尔或者帕沙。这个名字承载着那次历史性会面铸就的深厚纽带。

好，建议少用一次性纸杯盛热水。最近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完成了一项研究，发现五个知名品牌的一次性纸杯在倒入热水之后都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研究团队通过试验数据推测，用一次性纸杯连喝三杯热水，就可能对代谢及生殖健康产生不利的

0: 了解新鲜事，搜刮热搜榜。
1: 你也看了吗？好的，17:22，继续和大家来刮一刮热搜啊。那接下来要说到的热搜榜单第四条，标题是杭州一租户用震楼器反击被行政处罚。

投诉啊，康师傅每日C水蜜桃饮料瓶身将精选凤化水蜜桃以醒目的大字标识出来，但是实际含量非常低。 据康师傅每日C水蜜桃饮料配料表显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水、白砂糖、果葡萄糖浆啊，第四位才是这个水蜜桃的浓缩汁。包装标注的含量为大于等于5%，而在这5%的水蜜桃浓缩汁当中呢，凤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是大于等于20毫克每升。按照一瓶500毫升来计算，这个凤化水蜜桃浓缩汁的添加量只有0.01克。 那么对于该情况，康师傅饮品旗舰店官方客服表示，凤化水蜜桃标识仅供参考啊，具体的含量要以配料表为准。

消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按新购住房金额占现住房转让金额的比例退还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出售和重新购买的住房应在同一城市范围内。同时，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与新购住房之间需

0: 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1: 咱们随时待命。
2: 爷爷不能烧，
3: 老师说了，烧秸秆污染环境。
4: 哦，可是这么多秸秆也没地方堆呀。
3: 反正不能烧，不仅污染环境，还会被。

0: 产变化，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察觉。问，前几天晴天时，虽然阳光猛烈，但东南风暂现，天气十分舒适。如今风弱了，水汽多了，湿度高了，同样的气温条件下，人体感受会明显不同。接下来，即使不是全天降雨，湿闷感也会逐步增强。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嗨，下班了。
2: 忙了一整天了，需不需要给你充充电？
1: 可能你早已习惯了无尽的周而复始，也许你还

0: 凤凰神秘糖，
1: 对，刚我们说那个凤凰神秘糖0.1克、
0: 还有大于14%的，大于等于14%凤梨果脯添加量等等字样啊。那么每包牛肉干呢是188克的那个分量，价格呢是39.9元，里面呢是分装的小包装，
1: 是，然后我也给大家试吃过了啊，它那一小包装呢，说实话量并不多，然后基本上是一块牛肉干配上一块小小的果脯啊，那这个水果牛肉干味道怎么样呢？也去看了一下，有不少的消费者都觉得哎有点新奇，尝试了一下，很多都是像我这样觉得非常失望的，因为我是觉得说牛肉干单吃应该也是好吃的，这凤梨干单吃应该也是好吃的，对吧？但加在一起怎么就那么贵呢？你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啊食谱很宽的宝宝毛毛在说，味道就是一个完全不搭啊，芒果干上面裹了牛肉干啊，吃起来甜。

各位，时间17:49啊，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聊我们今天的好奇知识了。首先啊，说到一种动物北极熊，很多朋友呢可能都觉得北极熊通体是雪白的啊，但告诉您，其实它的皮毛是透明中空的，皮肤呢更是纯黑色的。我们肉眼看到的白色啊，这是阳光折射形成的视觉效果。黑色的皮肤呢，能够最大程度的吸收太阳光的热量，抵御极地

0: 挡的话，
1: 那不能不吃饭了，对吧？
0: 是啊，早晚得饿死啊。频繁换牙能够保持超强的撕咬能力，
1: 嗯，
0: 无论大小种类鲨鱼都拥有这套源源不断的换牙机制。
1: 没错啊，接下来说到这个有点像生活小妙招了啊，就跟您说白醋它其实是可以储水垢的。
0: 对，
1: 您比如说家里面的水壶啊水杯，在长期使用积攒了顽固水垢之后呢，您不用拿个刷子搁那儿费劲的刷啊，您拿个白醋就可以轻松的去除了。
0: 是的，
1: 因为水垢的主要成分是碱性碳酸钙嘛，白醋是含有醋酸的，这两者相遇啊，你这酸碱中和了，对吧？能够快速的溶解坚硬的水垢，您只需要倒入适量的白醋浸泡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呢轻轻的晃动，能够冲洗干净，安全无残留。而且相比于一些化学清洁剂啊，白醋天然无害，您使用起来会更加的实用，而且省心放心一些。
0: 就是味儿太大，

0: 这些都能成为你，
1: 这些都能成为你
0: 此刻最美好的期待。
2: 北京时间18:00，
3: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0: 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军乐团奏俄中两国国歌，鸣礼炮21响，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

0: 18号夜间到20号凌晨，贵州黔东南州麻江县出现大范围持续强降雨，导致局部地区发生洪涝、塌方等灾害。截至5月20号10点，灾情造成3人死亡，全县紧急转移安置群众482户1456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保障。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贵定县部分区域出现洪涝塌方灾害，已导致4人死亡、5人失联。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园村因泥石流及滑坡导致道路阻断，救援人员徒步进入现场展开搜救。交通部门连夜打通进村道路。贵定县公路建设养护发展中心主任李明瑞：
1: 经过排查发现呢，这个主干道出现了大面积的塌方以及垮塌，无法在短时间内抢通，就开始从农村公路着手抢通这个道路。现在这条路上有3台，我们从另外一个方向呢，还有3台挖掘机在作业。
0: 今天凌晨，通往铁索园村的乡村公路已抢通，大型救援设备进入铁索园村。目前，贵定县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开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来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严厉警告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区域战争的规模将被彻底打破，战火将蔓延至中东地区之外。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强调，如果针对伊朗

将重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19号，美军加油机被目击到停放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跑道上。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军机已在机场停留了多久。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告知美国议员，与伊朗的战争将非常迅速地结束。他当天早些时候还曾表示，美国可能需要再次打击伊朗。特朗普还称，5月18号那天只差一个小时，他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了。特朗普当地时间5月18号曾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的请求，他下令推迟原定于5月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攻击。美国副总统万斯19号

0: 一致同意埃博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并非全球大流行。
1: 英国警方19号说，将提请检方就2017年格伦菲尔大楼火灾对57人和20家机构提起刑事指控。这场英国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火灾造成72人遇难，相关调查历时近10年。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季衍玲，主播子文、刘磊。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增收的金棒棒。
1: 走进位于益农镇三围村的阿炳家庭农场，水果玉米进入最佳采收期，田间满目翠绿，玉米飘香。农户们穿梭其中，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一派丰收繁忙景象。家庭农场负责人钱炳生告诉记者，这些年他一直深耕水果玉米种植，目前主打

0: 我们认为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呢，就是打造的更加的完美。我们也不断的引进一些就是新品种，新的技术。我们还想打算在田园间呢，就是打造一家咖啡，是促进农林发展，让村民的这个钱袋子呢，就是鼓起来，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呢，就是富起来。
1: 记者沈飞、朱家鹏报道，民盟萧山区九次盟源大会19号召开，副市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换金元、区领导倪世英、汪新来出席。会议对民盟区委会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部署今后5年工作，民盟区委会将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聚焦中心大局，进一步提升履职水平。 高标准开展专项民主监督，推动监督工作与课题调研，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有机结合。

0: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欢迎继续收听爱上阅读，在接下来咱们要来分享的是这样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为什么人一旦读书多了性格就变了。读书抚平浮躁，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你是否常常感到心浮气躁？如果觉得浮躁就去读书吧，一本好书能够让你在喧嚣中抽身而出，在安安静静读一本好书的过程中，你也能安顿好内心，褪去浮躁之气。有人说，阅读是一场对抗浮躁的精神训练。

读书给予人的从来不是表面的自信，而是深入骨髓的底气。那些沉淀于内心的知识与智慧，能够让你战胜内心的懦弱，磨砺出坚韧的品格。听过这样一句话，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直接带给你好运，但是它们能够让你悄悄地成为你自己。读书改变性格，本质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我们与自我、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每一本认真读过的书，都会在你的性格中留下刻度。当文字融入骨血，浮躁者得从容，狭隘者获豁达，怯儒者生自信。

我的压力都在悄悄地塑造更强大、更从容的你。低谷不是终点，是你在扎实铺垫。人生难免会遇到低谷期，我们会因此沮丧，但是低谷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一段允许你试错、允许你重新再来的珍贵时期。

迷失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术语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回来干什么？还想在日本势力之下找官做吧？怀瑜以教训的口吻看着他。年轻人，你懂什么？中国怎么能跟日本打呢？你不赞成抗日啊？
1: 我很不赞成，这简直是飞蛾投火，找死！过来，我要跟你说话。
0: 他把大儿子领到另一间屋里，才5分钟，国章的母亲

0: 脸气得通红。国璋大喊：“汉奸，汉奸！”戴云冲过来：“怎么回事？”“
1: 他是日本特务，也想让我当日本特务。”
0: 他父亲走出来，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戴云对着他喊：“
2: 亡国奴，卖国贼！”
3: 这么大惊小怪干什么？对父亲都不尊敬。我没想到你是这么个不孝之子。
0: 国璋扭头梗着脖子：“
1: 什么？父亲？你是我父亲？

他又转向戴云和母亲，他说给我300块钱一个月，让我做日本的特务。怀于受罪多年的妻子雅琴忽然大喊，滚出去，滚出去，你给我滚出去。雅琴拿起一个玻璃杯向怀于投过去，不偏不歪，正好打在怀于的金边眼镜上，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怀于怒目而视，你！雅琴又喊，滚出去，别再来打扰我们母子，我们受了多年的罪，幸而没被饿死，别再沾我们的边儿，滚！怀于大怒，好，好，简直是家庭革命。

听不见了。素云还住在天津，天津正在戒严，不论在租界或是在中国地区，行人常受检查。日本兵和军火正源源而来，中国铁路专用来运输这些人和补给品。宋哲元将军为避免使情势恶化，只好允许车辆通过。天津的紧张情势，天津每天有很多人被捕，有的被刺。最重要的是

等多部热播影视剧，还发行了《去走走》《挡不住》等个人国语专辑，以及出版《我对时间有耐心》等书籍。对他来说，我觉得拿奖可以说是拿到手软这几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了。三次当选台湾十大最受

从录音制作、企划、视觉包装的发想，都希望表现出褪去新人羞涩感的 F4 更加迷人的魅力，以及他们在音乐和视觉上面的多样化，创造出属于 F4 级的崭新面貌。为了丰富 F4 的亚洲巡回演唱会内容，专辑还新增加了四首四人合唱歌曲，主演电视剧《流星花园2》的 F4 也是当仁不让的演唱主题曲《绝不能失去你》与片尾曲《烟火的季节》。在音乐风格

尾曲，歌曲当中那种撕裂的灵魂，如何充满勇气义无反顾地去爱一个人。仔细听仔仔和大 S 的共鸣，找到你要的答案。

0: 是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now。
1: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

0: 动听的旋律是我微蓝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朱家鹏、李林达、王美林报道，在奔赴共同富裕的路上，益农镇三围村以特色农业为根基，电商平台为纽带，通过特色单品提质增收，通过产业模式创新赋能，走出了一条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特色共富之路，交出了一份沙地乡村共同富裕的崭新答卷。记者王美林。
1: 我现在所在地方呢，是益农镇的三围村的玉米田里，这里呢有将近300亩的玉米迎来了大丰收。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这根玉米颗颗饱满，

0: 电商运营指导、直播带货、品牌包装、线上推广、统一物流等一站式服务。萧山益农智慧农创园运营负责人胡海森：
1: 很多散户的话，就是量比较小，对接不了其他经销商啊，那这段时间就我们再帮他们在一个线上进行一个销售，帮助农户从线下慢慢走到线上去，多了一条销售的渠道。现在农民的话就增收方面啊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啊，像去年的话农产品销售额的话是2800多万，然后今年的我们一季度的销售额的话同比增长了30%到40%这样。
0: 截至目前，园区已培育30名专业乡村主播，孵化10余个本土网红 IP， 累计带动益农本土特色农产品销售额突破6000万元，辐射带动百余户农户稳定增收。

业力量。姜永柱强调，要抓项目隐喻，在扩大有效投资上交出高分答卷，牢固树立以项目看发展、论英雄理念，坚持外部招引和内生裂变两手抓，用好科创平台、孵化器等载体，让更多好项目长出来，坐实项目推进，持续做大投资盘子，要抓企业。

0: 务水平，扎扎实实做精做强实体经济，要精准实干，关注行业动态、消费变化和竞争格局，灵活调整经营策略，积极主动与政府部门对接沟通，及时反馈实际困难与诉求。
1: 开馆仪式暨非遗作品邀请展20号举行，标志着这座集展示、研习、体验、交流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正式启用，为萧山非遗助共富与乡村文化振兴再添新亮点。此次非遗美学馆的开馆是牙前镇推动文化传承、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活动现场同步举行大安画室与雅丹剪纸艺术工作室揭牌仪式，两大艺术空间正式扎根牙前，为非遗

故技艺匠人现场制作玫瑰样式纪念品，赠予到场新人，让他们在甜蜜中感受城市温暖。此次活动以简约、文明、温情走心的形式传递婚俗新风尚，让青年在萧山收获爱情与归属，推动成家在萧山成为更多年轻人的心动选择。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飞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 85%。今天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阵雨。今天东北风2到3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1到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到29摄氏度。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小满。

0: 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

0: 今天下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央广。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
1: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

0: 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挥标揭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

0: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

0: 三围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升级电商园区服务功能，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产业价值链，以产业振兴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益农镇三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龙：
1: 我们三围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呢，就是打造的更加的完。

0: 村委会主任周金龙。
1: 我们三委的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呢，就是打造的更加的完美啊，我们也不断的引进一些就是新品种，新的技术啊，我们还想打展，让村民的这个钱袋子呢就是鼓起来，让我们的村集体经济呢就是富起来。
2: 记者沈飞、朱家鹏报道。民盟萧山区九次盟员大会19号召开，副市长、民盟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换金元、区领导倪世英、汪新来出席。会议对民盟区委会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部署今后5年工作，民盟区委会将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凝聚政治共识，聚焦中

反映社情民意信息的有机结合，持续深耕文化、教育、科技主界别，开展系统性追踪式调研，努力形成一批具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高质量议政建言成果，深化品牌建设，进一步扩大社会服务影响，在科技扶志、教育共富、医疗普惠、法律援助、文化

黄婷、唐科、向哲斌报道。19号下午，萧山区视觉智能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小组2026年第一次例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在会上强调，要深刻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紧紧围绕市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目标任务，聚焦项目引育、企业培育、平台提能、创新提质、生态营造等关键领域，全力推动我区视觉智能集群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全市发展大局贡献更大力量。副区长朱国军参加。江永柱指出，自集群建设

做大投资盘子，要抓企业培育，在壮大市场主体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打造高质量的产业集群，强化龙头领航，深耕专精特新，狠抓升规入统，加快形成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的良好格局。要抓平台提能，在做强产业，在体上交出高分答卷，建强中国市谷窗口园区，做大信息港小镇特色平台，筑牢开发区、临空、湘湖、瓜沥四大核心区承载主阵地，加快构建层级清晰、功能互补、协同联动的产业载体体系。要抓创新提质，在增强发展动能上交出高分答卷，聚力场景应用牵引，以萧山的先试先行带动新技术新产品在全省全国的推广应用，聚力创新投入强度，持续放大北斗七星家高能级科创平台集聚优势，聚力核心技术攻关，力争更多重大科技专项落地萧山。要抓生态

丰富和完善助企服务20条、助企陪跑等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支持与保障，以实际成效增强企业获得感。企业要明晰行事，坚持在基础研究领域真投入，在核心技术上啃硬骨头，加快实现传统产业固本升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厚成势、服务业扩能提质。要保持定力，坚定发展信心，持续深耕萧山，主动融入区域发展战略，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实现更大价值。要守住实体，围绕核心业务，加大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投入。

0: 萧山收获爱情与归属，推动成家在萧山，成为更多年轻人的心动选择。
1: 萧山新闻播送完了，以上内容由萨菲编辑，更多新闻资讯欢迎登录萧山发布客户端在线收听。
2: 今天的天气我知道，1079主播气象站，
3: 呀呼！萧山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雨止转阴到多云，明天阴转阵雨或雷雨，后天阴有

0: 余先生的捐助记录最早可以追溯到2007年，而如今当这个故事被完整的整理出来时，时间已经走到了2026年。这是一场跨越了19年的爱心接力赛。
1: 小张真正和余先生打交道是从一个叫小鹿的男孩开始的。2019年到2020年

0: 捐款，每年开学季前后他准时出现。19年间仅仅助学款已有6万多元，托起了多名寒门学子追梦的希望。数字不大，但重如千金。再过3年，小李将步入社会，小张相信这个男孩会记得，在他最困难的那几年，有一位看不见的恩师悄悄地为他撑了一把伞。
1: 和小李一样，这些接受过于先生帮助的孩子都不知道帮助他们的人是谁，但没有关系，于先生唯一在乎的是那些孩子将来能够有出息，也能成为帮助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 听萧山的声音。

0: 顺应自然界的变化，保持体内外环境的和谐，才可达到防病保健的目的。这一时节，日常饮食应以清爽清淡的素食为主，常吃具有利润清热的食物，尽量不吃肥甘厚腻酸涩辛辣的食物。了解节气，用心生活，享受生活吧。
1: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

量120万公斤，每年都会举行杨梅嘉年华的。另外还有桐庐县的富春江镇杜季村那边也种杨梅，那今年珍宝农庄种植的黑炭杨梅已经于5月16号上市了，比去年啊提早了8天。5月21号到25号，第八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国博展馆与

0: 杭州茶叶博览会会议会展中心龙雾展馆同步举行，首次采用一展双馆的联动模式，打造集品茶、购茶、赏茶、玩茶于一体的全民茶市盛会。本届茶博会汇聚了1500余家品牌茶企、10万余款茶品，设置了50余场特色活动，覆盖全产业链产品与多元体验场景。无论你是资深茶友还是普通市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茶趣。
1: 本届茶博会最大的亮点是首创一展双馆布局，总展览面积达到7.7万平方米，两大展馆分工明确又相互呼应，市民可以根据兴趣精准逛展。
0: 杭州国际博览中心的国博展馆定位茶消费盛会，6万平方米的展区里啊，各省区域公共品牌茶、6大茶类、茶器具、茶包装机械、港澳台及国际茶品、新茶饮、新茶食等一应俱全。这里汇聚了中茶、

0: 化等主宾市主宾县带来的特色茶品。不少品牌呢还将首发茶博会限定产品，满足年轻茶友的尝新需求。无论你是想采购大宗茶叶定制礼品茶，还是寻找品牌加盟机会，都能在这里一站式找到优质货源。
1: 杭州茶叶博览会会议会展中心的龙物展馆则以一点

0: 交通方面呢，主办方贴心安排了免费接驳服务，两馆之间7点到20点每小时一班往返车。龙物馆啊，还设有南北两条专线接驳车，分别从留下街和地铁6号线象山美院站始发，7点到20点30分每5分钟一班，方便市民前往。具体发车时间呢，要以实际的情况为准啊。同时，主办方联合滴滴推出了打车福利，最高可领131元的打车券包，6折起即可打车逛展，出行更省心。
1: 观展时间需要注意，国博展馆是5月21号到24号早上。

0: 为了帮大家盘活这笔沉睡的押金，记者了解到啊，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将开展休眠卡退卡工作，市民朋友可以按指定地点和办理时间到窗口办理退卡。
1: 根据了解，杭州公共自行车公司在主城区及萧山、临平、余杭四区都贴心设置了专属办理窗口，不用跨区奔。

0: 相应网点的电话进行咨询。
1: 日前，以“生命相守，时光相遇”为主题的《你好，儿科医生》第四季纪实纪录片首映礼在浙大儿院滨江院区温情启幕。此次活动深度诠释儿科医生读懂孩童心灵、守护生命成长的使命担当，为讲好新时代浙江卫健故事、传递医者正能量注入了全新的力量。
0: 据了解，作为国内首档聚焦儿科医者职业群像的纪实纪录片，你好儿科医生前三季全网播放量突破35亿次，还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名录，已成为大众读懂儿科医疗、理解医者坚守的重要窗口。本季首度落地浙江。

0: 皮疹无典型网状色素成着，只有密集的红疹和抓痕，外观和普通的湿疹高度相似，因此极易被误诊。为了明确诊断，卜医生为其安排了皮肤病理活检，最终确诊为生酮饮食诱发的不典型色素性痒疹。卜医生立刻制定了针对性的治疗方案，困扰王女士两年的皮疹渐渐消退，终于摆脱了日夜瘙痒的折磨。
1: 卜医生说，生酮减肥的核心是刻意的断绝主食摄入，让身体缺少碳水化合物的功能，被迫大量分解脂肪维持代谢。这个过程呢，会产生大量的酮体，当体内的酮体堆积过多，持续的刺激皮肤，引发慢性的炎症，就会诱发